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我想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据说林俊杰从小就喜欢看三国的漫画，很喜欢赤壁的故事，尤其喜欢赵子龙和周瑜这两个角色，觉得太有气质了。当林俊杰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拍了电影《赤壁》之后，更加希望以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故事作为题材来写一首歌，所以他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醉赤壁》。

0: 京时间8: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街，走路
1: 叫小溪。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据说庾澄庆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作是音乐顽童，不仅唱的、写的，更是编曲、制作、演奏都是一把好手。他是乐坛不可多得的音乐全能王。从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庾澄庆始终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实验着不同的音乐曲风，并且将欧美流行音乐类型的引介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早期《让我一次爱个够》《热情的沙漠》，再到千禧年之后的《情非得已》《春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影响力还在持续蔓延。

所有的深情啊，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灯泡，静静地匍匐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伴相依的身影。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果今天的你感到很疲惫的话，你可以跟自己说，没关系啊，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走在路上呢，可能突然就有一点崩溃，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去看看晚霞，吹吹晚风。我是杨洋，谢谢你今天的守候，接下来音乐时间继续送上。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时间是从我们内心当中滋生出来的概念，而我们呢，却如此依赖它，像是拽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我们如此轻易地信任了时间，如此轻易地就走过了岁月。时间是我们找得到的最最适合的容器了，它可以收容我们全部的庞大的往事向深渊坠落。我们总是说不要被往事牵绊，明天还要继续。我们也说善待自己，过好每一天。我们如此不顾一切地放弃过去，奔向最终。我们最终要成为什么样才算是圆满呢？接下来希望这首歌也能给你答案。

莫文蔚是一个不断探索自我的歌手，比如说他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呢，学习不同的乐器，同时呢在音乐作品当中把流行跟美声歌剧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3点的自习室里。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越来越发现，成长就是在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上升逻辑当中不断地绕着圈。一切正当时，我们学会了不再害怕失去，不轻易地通过表象去评判别人，不以时间来衡量自己，依然带着梦想，依然勇敢前往。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却好像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跟期待了。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朋友总是这样的疑惑啊，发出这样的疑惑，即使过着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的生活，好像总是会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事实上，这种空虚感的本质是感觉不到自己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学会真实的存在着。

叶倩文呢是歌坛的一代高手，有着一流唱功，强项是气息和嗓音技能，音域跨度又是上乘，高音中音都能够驾驭，风格还多变，欧美港乐大众流行都有涉猎，唱跳和抒情又都不错，律动倒是一般，不过即便是在后来年纪偏大，现场的音准呢也完全没有问题。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人生本质上呢是一场考试，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题。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需要去攻克难题，获得成长，就不会紧盯着别人的考试进度了，不是吗？把心力聚焦在自己的人生考试上。你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你有把心力灌注到这件事情上了吗？最后啊，祝你和我们都能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我的一个听众有这样的苦恼，他说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过分的关注别人，而且呢特别想获得对方的赞赏和认可。我觉得其实你是在寻求一种允许，那我觉得你去做吧，这样是完全可以的。就好像你在寻求一面镜子，寻求这个镜子里的人对你说这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察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这一句话，这些通通都是可以的。

太多人为了不受到攻击和羞辱，所以不敢用真实自我和现实世界碰撞，躲在头脑之后呢，用惯性理性活着，这样似乎很安全很省事儿，但是最终会发现这样活着是很累的。而用真实自我活着的人，做各种事情都是有感觉的。

或者换一种方式说，都是有生命动力的。用真实自我活着的人，也许在最初会受伤，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呈现一种生机勃勃的面貌。所以我觉得感觉和体验才能构成真正的生命动力。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俗话说，闲人愁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人这一辈子，既不能多管别人的闲事儿，也不能去招惹太闲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你不仅会变得抱怨牢骚，而且会妨碍自己长远的发展。不惹闲人是一个人最大的自律，因为太闲的生活不是福气，而是灾难。沈从文也曾经感慨，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人生的意义全失去了。每天有事做，有人爱，张弛有度，劳逸结合。

0: 说起香港乐坛的歌曲，80、90年代一定会提及一个榜单，叫做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而在这个榜单上，有一位歌手，他有23首歌曾经都荣登过冠军的位置，仅次于谭咏麟。他就是殿堂级歌手林子祥。徐小凤、梅艳芳、张国荣、刘德华这些明星全部都是林子祥的粉丝。
1: 那千般优美夜色

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说起歌手杨丞琳，很多人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流星花园》当中清纯可爱的那个角色，外表青涩，性格羞涩的小优。《爱情白皮书》这部电视剧里也有婴儿肥尚未褪去的袁成美，同样都是她。后来她还演了《恶魔在身边》《不良校花》《换换爱》等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差不多的偶像剧画风，差不多的撒娇少女，一步步让杨丞琳成为了偶像剧女王，也牢牢地贴上了俏皮可爱的标签。

0: 北京时间12: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
1: 不是我
0: 讲啦。
2: 我车到了啦。

0: 心里。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到底是谁让你萌生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样的感觉呢？我想多半是我们自己吧。凡事总有极限，比如有时候环境不允许啊，物理上办不到啊，或者规律上不行，时间不够等等。但是你发现了吗？在达到真正的极限之前，我们往往是自己先给自己设限，即便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也仍然有可以深入的空间。所谓天外有天，只要不抱着算了就这样吧这样的心态，人就能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冒险。
1: 答案若不是别人断定的话，问问自己梦

亮乐队在1983年成立初期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地下乐队，但是因为他们不俗的表现，渐渐被人们认可，从而成为了主流摇滚乐队。乐队早期有5位成员，后来减到了4位。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乐队身上有披头士乐队的影子。Beyond 乐队的音乐风格其实很多样，有慷慨激昂的劲歌，还有一些浪漫情歌。歌词大多是以表达年轻人的思想为主，也唱出了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到今天，人们回忆起 Beyond 都会说，那不只是一支乐队，他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

0: 飞。
1: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在1998年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记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宋妙龄六七岁的时候，无意间在哥哥的桌子上看到了一盒磁带，也正是这盒磁带带他进入音乐世界。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专业出身的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2011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女声》，宋妙龄凭借她独具特色的中低音声线，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第四名。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背影里的沉默》，干净清新短发外形被称为最有气质的快乐女声。

0: 京时间13:30。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

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陈淑桦、周华健合作的《萍水相逢》是翻唱于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中文版由厉曼婷填词。这首歌收录在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萍水相逢》曲调轻柔，而陈淑桦加周华健的组合保留了迪士尼动画电影主题曲的鲜明风格。这首歌因为中文版填词的精彩。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期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表现优异，获得维京唱片青睐，开始演艺生涯。99年，他推出首张个人同名国语专辑，并凭借一首抒情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红遍大街小巷。出道一年多来，就获得 IFPI 认证的2000年度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艺人。他的音色低淡不沉，发音方式直接，抒发情感之外毫不修饰和收敛，极具个人特色。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科学史上有一条重要的法则，假设有某个对立方能够永远处于强势地位，那么世界的秩序就将遭到毁灭。所以永远正确的家长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并非他们有意而为。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决定了父母之爱可能会是一座花园，还是可能会成为一间牢狱。

成立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Mr. Miss 这支乐队当中的刘恋和杜凯在一次北大歌手比赛中结识，共同的音乐追求和相互欣赏促使他们开始合作，组成了 Mr. Miss 人生爵士乐组合，在不断的创造探索和表演历练中发展出独特的人生爵士演绎方式。爵士乐在大众眼中往往有不知所云的小资情调的成见，而 Mr. Miss 用一种最简约的方式将经典音乐的根源核心吸引力剥离出来，不管你爱不爱爵士， Mr. Miss 都会让你无法拒绝，尤其是他们的歌曲中那些诙谐有趣的音乐主题。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会发现很多的心灵导师跟治疗师都会告诉你，指望别人改变根本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最终我们不再寄望于找一个情绪成熟的伴侣来提高生活质量，因为你们自己就会变成那个情绪成熟的人。当你变得越成熟，远比在人海茫茫中找一个情绪成熟的白马王子或者是完美的公主要来得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情绪成熟的你面对任何出现的人都能够保持淡定，确认幸福。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 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内心深处。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我们如果来关注一下林宥嘉的微博的话，都会发现这个孩子疯起来的时候真是控制不住。比如说在杨丞琳的演唱会当中呢，他有一次担任嘉宾和杨丞琳的一起演唱了浪费，让人猝不及防的是合唱结束之后呢，林宥嘉就实力为李荣浩催婚。我从很久以前就发现啊，杨丞琳非常会唱歌，而杨丞琳身边那个人也特别的有才华，但是呢有一点输给了我，那就是求婚。我很会求婚，要的话可以找我，我有很多的 idea。其实综艺节目当中的林宥嘉也是非常的少上，比较印象深刻呢就是在蒙面唱将当中的表现，他唱的一首成全，大家呢可以找来听听看。

有人说呢，夜晚是享受生活最好的时候，它是安静的、自由的，而且没有人打扰。这个时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快乐的程度好像都变成了白天快乐的200%一样。你一般会怎么样去度过一个人的晚上呢？我是林奇，我们来听歌。

其实每个人心中呢都会有自己的 number one， 所以说呢你没有听过歌瘾这个说法呢，因为林子祥的知名度和罗文呐、梅艳芳或者是张国荣相比较的话是不相上下，但他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歌手，虽然说呢获奖无数，但是他自己觉得也好像无所谓，唱片只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不管卖到多少张。早年呢也是隶属于百乐唱片，后来是转会华纳，多年来呢也好像没有跳槽，但是也从来没有停下过发行唱片的事业。

有人呢把一些经典的名著啊浓缩成了几句话，比如《傲慢与偏见》，不要将感情埋藏太深，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男人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如果要浓缩哈姆雷特的话，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老人与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塞的话，那我们可以随便的去散散步，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古老的疗法。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去睡觉，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睡觉呢，当你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法，还有重复性的体力活动，它们有利于思想。

想的产生，像纪律、坚持、坚韧、勇气啊，受挫折之后的不气馁，所有这些事儿呢，嘴上说的好听，但是人的问题就在于啊，我们没有这些品质的时候，怎么样去培养这些品质呢？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妨参考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1993年的时候，24岁的陶喆就是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出道，为很多的人制作了经典的专辑。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也会找到1997年他发行的 David Tao 这张专辑，因为到目前为止呢，评分在豆瓣当中呢也是9.2分，而且呢真的是他非常出色的一张作品集。

王菲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的童声节目当中呢，独挑大梁担任主唱。后来呢，也是早早的在唱片公司当中翻唱邓丽君的歌曲。不管是早期的模仿，还是后来专门发行的致敬邓丽君的专辑，其实呢，多多少少都是有感谢的一层意思在里边吧。也包括《千言万语》《但愿人长久》《南海姑娘》。其实，在整个90到现在的时间当中呢，应该来说，王菲真的是给我们塑造了太多的经典。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1: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1: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2: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2: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3: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在娱乐圈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演而优则唱，谭咏麟的人生则不一样。他一开始是以音乐人的身份正式出道，后来呢开始演一些电影，凭借着剧情片《假如我是真的》还拿到了最佳男主的奖项。拿到了演艺界的一些奖项之后呢，他的音乐作品才开始慢慢出圈。1984年到1985年的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是爱情三部曲。91年还上了春晚，在春晚上演唱了《水中花》。94年发行的歌曲《讲不出再见》成为了他歌坛当中的代表作品。
1: 你爱过一世没有限，

如果你在周末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会，走进 KTV， 大家纷纷来点歌，那么现场的所有人一定会有点到梁静茹的歌曲。梁静茹的歌曲传唱度太高了，而且她的歌曲唱起来难度并不高，女生们都能够哼唱得像模像样。也许这也是梁静茹这么多年以来没有成功拿下过金曲奖的原因之一吧。

有时候常常会听到身旁的人感慨，感情真的是一个课堂，有过珍惜，有过心动，有过遗憾，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也唏嘘过太多的遗憾，才会明白，感情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它无关于先来后到，也毫无公平可言。如果非要为感情来说一句规则，只能说，你尽力了吗？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有时候就算我们认为手里的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到了极致，也不代表你可以就此收工或者是放下心来了。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注意持续改善，培养和修正不足。如果能不断改善，极致的水准将会随之提高，心态也会变得更加从容，创意也自然更容易实施。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等一等父母。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80%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10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10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加纳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的可可豆的生产国，这个其实要归功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气候温暖，降雨量大，包括雨林树木呢能够遮风，所以可可树的长势极佳。而在处理可可豆的时候，加纳的农民会在豆子上覆盖芭蕉叶或者是香蕉叶，让它发酵一段时间，这种发酵就让可可豆进一步的入味了，晾晒几天之后再打包运走，在全球那些糖果巨头手中会化作一款款的巧克力，把美味带来的幸福感带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加纳最有特点的巧克力味道是加了木槿花的巧克力，而本地人的搭配也很奇怪，就是红豆咖喱加木槿花巧克力，这个味道也

蔡幸娟在9岁的时候以《守望昭君》夺得歌唱大赛的冠军，至此这首歌就成了她的成名曲。80年14岁的蔡幸娟获得台湾音乐人黄仁清的赏识，成为当年新生唱片公司的歌手。她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东方云雀蔡幸娟》。这个专辑的名字已经很好地为她做了个人风格的定位，其中的歌曲《夏之旅》让她受到广泛关注。1991年，她因为主唱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而红遍大江南北。

行走在世间，我们难免要跟他人发生关联、打交道。为人处事的能力，重要的不只在于让你获得一个好的人际沟通，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当中，自己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如何提高为人处事的能力？和你分享一些小小的经验，比如不必过分渴求别人的认同跟理解，除非呢，他们能够帮你解决这件事儿。你会发现，总有一些人明明对事情一知半解，但是偏偏要装作懂得很多的样子来寻求别人的认同；而也有些人呢，明明没有成功的迹象，但是偏偏要把自己的宏伟蓝图拿出来让别人赞同。这些行为实际上都透露了某种的不自信。当你知道和看到这种不自信的时候，你对于如何表达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与他人分享梦想，大概会有自己的判断。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0: 不开。
1: 学生时期被星探发现的梁咏琪，因为被尔冬升导演看好，并且安排他跟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进入演艺圈。他也凭借此片获得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歌坛他取得过良好的成绩，也因其外形甜美、嗓音清澈，一度被封为玉女掌门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她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她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记录。你我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10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0: 北京时间21: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歌者欧阳菲菲当年受到日本东芝唱片公司的欣赏赴日发展，她凭借首张日语专辑《雨中徘徊》夺得新人奖，她也是第一个参加 NHK 红白歌星大对抗的外国歌星。她以中低音的嗓音著称，无论是抒情慢歌或者是动感舞曲，都表现出她的唱将实力。她从一出道开始就走动感歌路，舞台上永远载歌载舞，热力四射的演唱让人看了目眩神迷，而她的服装造型，尤其是一头爆炸款的头发，也一直走在时代的流行尖端。她活成了有自己强烈风格的欧阳菲菲。

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仍然是花。花只是花，你只是你自己，旁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比世人的目光还要可怕的，实际上是你自己那颗在意世人目光的心。

及终极三国傻瓜。2008年他得到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第六名的成绩。09年参演电视剧终极三国，饰演孙尚香。2012年和汪东城等等一起出演了终极一班二，饰演雷霆，然后一直演到了终极一班三，陪伴这一出火热的偶像剧一路备受关注。2014年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是曾沛慈》。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后来又香港去台湾发展。她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她独有的特色。她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她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0: 向日葵这种植物告诉我们，只要面对着阳光，努力向上，日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心若向阳，无畏悲伤。所以，做一个向日葵族吧，善于发现微小的幸福，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就算伤心，但起码心中还有阳光。趁青春正好，趁岁月不老，没娶的不要慌，待嫁的也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生命中那些美好终究会到来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Encore Time， 他们叫我 Encore Way，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邝美云14岁出来打工养家，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当时是化着很浓的妆的，穿着一些比较偏成熟的衣服，在广告公司和客户谈生意。到了17岁的时候，公司老板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去参加香港小姐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邝美云去参加了香港小姐，不过真没想到一举拿到香港小姐的亚军。

0: 妍是一个单眼皮女人，她常常自带妩媚的属性，她的笑会让人联想到媚眼如丝这个词儿。那个妩媚的眼睛真的非常有女人味。当然啦，除了眼睛之外，声音也十分勾人。不同于王菲的空灵，梅艳芳的风华，叶倩文的磅礴，林忆莲的声音总有一种小女人的悲悲切切，缠绵悱恻的情绪。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梳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敲碗，将个头捐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0: 京时间22: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李春波的歌首首都是非常动人的，既不盛气凌人，也不虚张声势，他就是这么悄悄地用音乐袭击我们的耳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也震撼了我们的灵魂。难怪连从来只听香港歌曲的广东人，也必定会在卡拉 OK 里点上那首《小芳》。

0: 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坐着，让心依着清风，看时光浅浅的划过，也看着青草碧绿间那些葱茏的明媚。风来的时候，你会听见叶片滑动的声响，拨动着新的乐章。风走的时候呢，也有静谧的舒适，伴着心仪的暖意，在温柔里面尽享季节的清欢。扬起脸庞，任思绪流淌，心弦似乎会触碰到那些美丽的章节。所以啊，听着接下来这首歌，想一想生活的美好吧。
1: 你和我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郭书瑶声音很嗲，很甜蜜，嗓音相当独特，被称为是奶油系音乐甜心。但是郭书瑶在不同风格的歌曲中也可以做到切换自如，既可以很好地诠释出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也可以散发着一份感人的知性质感。

0: 心跳。
1: 任贤齐的嗓音非常独特，辨识度很高，歌曲中的情感融入那是相当自然，他的歌声总能够在你的脑海中构建出一幅唯美的画面，或是情意浓浓，或是依依不舍，或是充满激情，或是悲情色彩。

因为从小就热爱唱歌，有长进从初中开始就参加各类歌唱比赛。长大之后呢，为了追逐梦想，毅然是决定回到国内，通过努力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也开始正统学习流行音乐。

在93、94那几年，大家很多人应该是读小学这样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在电视台里经常会有播放像那英雾里看花、孙悦的祝你平安、田震好大一棵树等等这些国内歌手。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一年推出了后来很多在内地乐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已经超过了那些人了，但老实说，当年的歌曲还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是很重要的原因，能够传唱的上口是必须的，这也是当年流行音乐跟现在流行很大不同点吧。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就进入了滚石唱片，遇见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起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在写给静茹的喜悦里这样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概就是所有初恋里最美好的期望。

成长的岁月里，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着一些人物，伴随着欢欣与凄楚。有些人和事，你把他深锁于心门，从不触碰也无人知晓，但一曲熟悉的旋律，启开心锁，让昔日重来。也许某些心灵澄澈的日子，或者告别世界的时刻，我们突然才会发现一生中最爱的人，竟然是那个被遗忘多年的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郑秀文的声线十分的吸引人，低音和高音表现虽然不算出众，但中音区域有一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论是快歌慢歌都很有特点，现场表现更是一流。

岑宁儿最开始不是做音乐的，而是担任舞台剧的助理译制，当时也是毕业之后来到仁兄弟部署的北京工作，因为参与音乐剧的缘故结识了李宗盛，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还邀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写歌，和很多做音乐的人混在一起。于是在此期间，岑宁儿去了爵士酒吧唱歌，唱过 demo， 做一切和音乐有关的尝试。后来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是在那个时候积累完成的。

孙燕姿能够红，当然是因为自身很优秀，第一张专辑就让人惊艳，唱腔多变，能驾驭各种曲风，音乐充满想象力和可能性。我还记得当时唱片文案有一句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一个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样是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原住民，同样的大眼睛、厚嘴唇，同样浑厚而具爆发力的声音，戴爱玲经常是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念头，期待着一个人独处？这样的念头始终不变的在心里，所以一天呢跑一个小时，来确保这一段时间是专属于自己的沉默时间。对精神健康来说，其实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功课。至少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听听耳朵里的音乐，凝视自己就可以了。这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间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

我想人总是要咽下一些委屈吧，然后只字不提地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没有人会像白纸那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或许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其实啊，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心底的痛写在脸上就叫沧桑，伤呢写在眼里就是故事了。人生路长，大度何妨，心有故事，脸无沧桑。

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努努力把这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就有转机了。生活当中绝大多数难题都不是解决掉的，而是我们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去了。活得太目光长远，或许会容易累吧，只过好当天的日子，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一切才真正开始。

请不要去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都会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你已经衰老了。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陈慧娴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呢，歌坛一直都有她的传说，而陈慧娴的声音也被无数的歌迷惦记，尤其是她的唱片公司宝丽金。不甘心的宝丽金甚至还专门派人飞到美国，找到上学时候的陈慧娴录制专辑。这张专辑啊，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叫做《归来吧》。在专辑当中，《飘雪》《红茶馆》又一次成为经典金曲，红极一时。看来陈慧娴呢，是一个虽然不在江湖，但是依旧可以唱响江湖的优质女歌手。

越是在低谷的时候，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最差的结果无非是失败，有人等着失败，有人骂着失败，有人尽了力依然失败。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态就是每个人自身的光了。你颓唐就是颓唐，你顽强就是顽强。今天把这段话送给你，我们一起共勉。再来听到这首歌。

适可而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术。

旦我们想要决心结束某种关系或者某一段关系，就会搜集结束关系的材料。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改变的是自己，或者说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而已。当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是可以发现对方的缺点的。即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般的人物，我们也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被讨厌的理由，你觉得是吗？欢迎各位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歌。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又到了减压减负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天。有朋友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如果总是抱着这种想法，那就是不能成功，而不是不想成功。不想成功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付出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有享受的乐趣，比如说玩乐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我们常常把勇气两个字挂在嘴边，到底什么是勇气呀？即使有一些不满或者不自由，我们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这都不叫勇气呀，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回到音乐世界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咏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果我们总是意识到竞争或者胜负心太重，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我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常常拿自己跟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结或者说优越情结就会随之而生了。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别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哦，大概是把它当成竞争对手了。不，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别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哦。
1: Serene, will you sing with me?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有句话叫该来的总归会来，所以千万别着急，如果你失去耐心，应该会失去的更多。该走的路总是要走过的，也不要认为你是走错路了，哪怕是最后拐了个大弯，因为这条路上你看到的风景都是特属于你自己的，没有人能够夺走它。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

0: 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蟹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秀婷曾经是一个民歌演唱人，多年以来呢，在流行乐坛尝试跟创作，让她对歌曲把握收放自如。她常常是慢工出细活，两年才推出一张佳作。惯有的平稳和柔美，极富旋律的曲调，加上周志平特别的用字遣词，相比一般情歌来说，无疑是轻柔婉转而不落俗套的。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即便现在的你还是孤身一人，也请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匆忙地投向下一个人的怀抱。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呢，才会遇到一个你不需要取悦的人，才会遇到和你共同频率的人。希望你和身边的人说话不用解释半天，也希望你身旁总有人愿意和你肩并肩，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